在澳洲生活、适应、了解、重新开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为你带来每日新闻资讯、时事专题和音乐陪伴，透过故事和讨论，帮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区，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华人移民，一起走过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跨世代报告指40年后死亡人数将超越出生者；市议会拒绝慈善机构建立露宿者营地；联盟党重现退休金辩论；聯合國專家表示，美國打擊涉嫌毒品船隻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香港名校畢業短片近月越引發爭論。澳洲聯邦財政部長 Chalmers 在星期一正式發布第七份跨世代報告。這份長達40年的經濟和人口預測報告指出，由於生育率持續下降以及人口快速老齡化，澳洲將在2060年代首次出現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人口增長將完全依賴海外移民驅動。為化解人口危機和生產力停滯，財政部將希望寄託在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的全面導入。 Chalmers 強調 AI 是有生之年最大的經濟轉型，如果可以將生產力成長率從近年趨近於零的低迷狀態提升至 1.2% 的歷史平均水準，科技變革將扮演最關鍵的推手。新州遠西部食物慈善機構 Feeding Friends 曾經向 Broken Hill 市議會申請土地和廢棄建築以建立露宿者服務基地，包括食物發放處、洗衣設施和過渡性營地，但市長明確表示並沒有土地可用。組織主席表示，在生活成本危機下，對服務的需求正在增加，並對無法獲得土地感到非常失望。一些當地居民在討論請求的會議召開前，對營地對鄰近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表示擔憂。雪梨大學法學高級講師 Derwin Kosher 表示，建立過渡性營地需要獲得規劃批准。他同時表示，州政府針對公共場所露宿者的協定可以要求市議會對他們通用，但並不意味著日後不會執法，還表示新州目前並沒有適當法律框架來解決露宿者問題。影子住房部長 Andrew Burke 再次就退休金問題加入政治爭論，重新退休儲蓄計劃應用於幫助購房，但並未宣布任何具體政策。即使他的一些同僚支持討論，但反對黨領袖 Angus Taylor 強調目前尚未做出任何政策決定。Brett 表示，聯盟黨已探討多種方案，包括將退休金用作貸款抵押或提取一筆款項作為購屋首付，但他同時表示，在金融服務委員會發表講話之前，目前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聯盟黨在前兩屆大選中的政策是允許民眾在退休金帳戶中提出5萬澳元用於購屋首付。 Taylor 表示，聯盟黨已經不再堅持這個立場，並拒絕接受 Brett 的提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位特別報告員 Ben Saw 認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區對涉嫌運載毒品的船隻所發動的一系列武力襲擊已經構成危害人類罪。自2025年9月以來，美方以打擊海上毒品走私、防止毒品流入美國本土為由，持續對海上的涉嫌船隻實施密集空襲和武力打擊，目前已累計超過230人死亡。蘇在報告進一步寫到，美方的武力行動並不符合合法智慧範疇。很多新聞記者和國際人權團體都透過調查成功確認，部分受害者是完全無辜的普通漁民、航員或者國際走私網絡中最底層缺乏武裝的參與者。美國官方至今未公開任何受害者的具體身份，都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證實這些人參與了毒品走私的具體情報細節或者法律依據。香港知名資助女校登望學校近日因為一份畢業短片製作指引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熱議。網上流傳的簡報資料顯示，學校規定所有旁白和角色對白只可以使用英文和普通話，並明確標註嚴禁使用粵語，甚至警告如果發現粵語的語音將會被直接靜音或者要求重錄，字幕亦需要用標準書面語而非粵語口語。面對輿論壓力，德望學校校長 Dr. Gary Harfitt 在深夜向家長和學生發出通告公開致歉，澄清網傳的簡報資料屬於未經修正的簡報草案，並充分肯定粵語和普通話在學習和生活上的重要性。但是有畢業生和在校生指出，類似的限制並非首次出現，上一屆學生亦曾被要求剔除粵語內容。香港教育局對此表示高度關注，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情況，並要求校方檢討相關安排。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你们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这两个星期的题目是讲到世界淡水资源和未来水资源战争的题目。我们上个星期就会已经讲了，就说全球淡水资源、世界主要淡水宝库、和全球水危机的问题。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探討下關於好多媒體成日都講嘅問題，就話第時咧就會唔會因為淡水嘅問題啊唔夠咧就爆發戰爭咧？咁甚至好多評論員都講話，21世紀嘅戰爭咧就唔係同石油有關，係同水係淡水嘅資源有關係。究竟呢句話係咪有證據支持咧？今日咧我一齊嚟分析，所以咧今日。那個題目咧就叫做未來係咪真係會爆發水戰爭咧？嗰、那個事實、嗰、那個迷思同埋個國際政治係點樣咧？咁啊，第一咧，首先咧就要講下乜嘢叫做水戰爭啦 ，water war 啦，即係因為水發生嘅戰爭啦。咁即係其實咧就話兩個或者以上嘅國家啦，因為河流啊、嗰啲湖泊啊、地下水啊或者其他淡水嘅資源咧就發生衝突。甚至軍事衝突咯，咁咧，但系咧就要留意，真正因為淡水本身而全面開戰嘅例子咧，歷史上其實就唔係多嘅。咁仲有咧嗰、那個更多嘅情況咧，就話水資源成為好多政治啊嚇嘅經濟啊民族啊歷史上爭議嘅其中一個因素。所以其實咧戰爭爆發係咪純粹因為水資源嘅問題，定係因為其他各樣嘅因素加埋咧，定係佢只係一個嘅催化劑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去想去探討呢個問題啦。咁咧就會講下好多不同嘅河流啊嚇，跟住然後咧國家咧喺呢個近世紀啊或者呢、這個。最近的年代的時候發生一些可能有爭議的地方，第一就是尼羅河，大家一聽到尼羅河就會記得是埃及尼羅河，其實就是尼羅河是那個下游就是埃及，其實上游是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的。最爭議的問題是什麼呢？就說在埃塞俄比亞就是這個就是尼羅河的上游的地方，它就建了一個大壩喎，叫做復興大壩。咁咧就係、是、咁，埃及就擔心哇，如果上游你存咗好多水，影響我下游嘅農業啊、食水啊、發電啊，咁所以咧喺呢咁多年嚟咧，三個國家埃及、蘇丹同埋埃塞俄比亞咧，一切咧就大家喺度談判啦、啊，跟住仲有啲好強硬嘅言論啦、啊。咁咧就話你唔好咁啊，如果唔係我點啊？咁即係講到好即係好似劍拔弩張咁，但係。到暫時為止咧，佢哋咧仍然透過外交啦、談判啦，咁咧就係仲有咧國際嘅調解啦，去尋求一啲解決方案咧。所以咧，暫時咧仲未有因為水資源而爆發全面嘅戰爭。喺呢個例子入邊咧，就仲未有嚇。咁第二個咧就大家都有聽過啦，就印度河啦，印度河同埋巴基斯坦啦。咁首先咧要講下印度河咧，其實印度河咧嗰、那個嘅起源咧就喺呢個中國嘅地方嘅，喺西藏嘅地方啊，即係呢個嘅喜馬拉雅山啊啲高原嘅地方啊，跟住然後咧就係即係喺嗰度起源，跟住然後咧就流經印度，其實流經印度嘅地方咧就唔係多嘅，係流經呢個印度嘅北邊啲邦，跟住然後咧就會主要嗰個嘅。水咧，即係叫做印度河，但係大部分嗰條印度河都喺呢個巴基斯坦嗰度嘅。咁啊，經過巴基斯坦咁一路咁落到去咧，就嗰個出海口咧就喺呢個嘅阿拉伯海嘅。啊，咁其實咧，印度同巴基斯坦1960年咧已經簽訂咗一個叫《印度河水》嘅條約。咁其實 雖然咧呢樣國家咧發生好多戰爭啊，1965年啊、71年啊、99年啊，咁甚至咧喺最近咧喺呢個2005年嘅時候，亦都發生好多嘅戰爭啊、空戰啊、地面戰爭啊，但係咧到而家嚟講咧，仲未真正咧因為呢、這個嗰、那個政治嘅緊張啊，同埋一啲嘅戰爭咧，就真係咧。完全撕毀呢個合約，當然咧，曾經咧印度咧就話：，我要係點樣嚟到去即係減少你嗰個流量咁，所以大家仍然有爭議，但係暫時咧都未係因為呢個印度河咧發生呢個真正嘅軍事衝突咧。咁啊，仲有另外一個咧，大家會留意到嘅中東啊，中東嘅地方咧，其實咧大家都諗起中東，哇，沙漠啊，好少水嘅喎，咁其實就係嗰個分布係相當唔平均咁。大家咧如果讀過一啲嘅西方歷史咧，咁啊聽過咧，幼格底格里斯河啦，我難道話同埋幼法拉底河咧？咁啊，我記得咧中一嘅時候讀過呢樣嘢啦。咁入邊咧就係會講到啦，係巴比倫啊，甚至咧附近嗰啲嘅亞述啊，咁嗰啲好遠古嗰啲嘅文明咧，即係同呢個地方係起源嘅。咁其實咧呢度咧嗰個水源係影響咗土耳其啦、敍利亞同埋伊拉克啊。伊拉克係即係當時嘅遠古嘅時候巴比倫嘅地方啊。敍利亞亦都係同呢個亞述嘅帝國有關係嘅。咁呢兩個流域咧，好多人咧就話係一個嘅古代啊，中東嗰個文明嗰個開始嘅，咁佢哋咧其實有好多爭議啦，因為啲水係唔係好足夠，所以其實咧佢哋主要都用談判啊、雙邊合作啊、國際對話嚟處理個問題咧。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因為呢個中東嚇河流啊嗰個水資源而爆發戰爭咧，就暫時咧未有足夠嘅證據，即係佢哋啊即係之間嗰啲嘅衝突啊，其實咧就係唔係。完全同呢個水資源有關係嘅，有好多嘅歷史啊，跟住然後咧地緣政治啊，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仲有咧，第五個咧就係恆河同埋布拉馬普特拉河。哇！咁大家即係呢條河究竟咩河咧？咁其實咧就話恆河嗰個嘅起源咧，就喺呢個嘅即係。嗰、那個嘅恆河同埋呢個馬拉馬普特拉河其實咧就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呢個布拉馬普特拉河咧，佢咧就起源喺呢個嘅西藏，喺西藏嘅時候咧，跟住咧喺中國咧就叫做雅魯藏布江，有啲人可能聽過咁話，即係中國會喺嗰度起個好大型嘅水庫，跟住然後又會可能有計劃，即係有啲講咧就話將一啲嘅水會將佢去引導去到呢個比較乾旱嘅地方，例如呢個新疆咁樣話，即係講咗好多啦。咁咧就係即係，但係咧雅魯藏布江其實係好長嘅河流嚟嘅，咁佢嘅發源喺呢個西藏啊、高原啊，跟住然後咧，佢咧就二三千公里咁長嘅，咁咧佢咧就係由呢個西邊開始，一路咧就向東，去到東邊嘅時候咧，西藏嘅時候咧就會喺呢個嘅雅布藏布江嗰個一個峽谷，跟住咧突然間就因為地形嘅緣故咧，就突然間向南，跟住再向呢、這個即係西南方邊，咁就去到呢、這個。即係印度嘅地方啦，跟住印度入咗印度一段嘅時間咧，就會又轉向南，咁就去咗孟加拉。咁咧喺孟加拉嗰條河咧個名又唔同，叫做賈木納河，即係意思咧就話喺西藏嘅地方，中國大陸嘅咧就叫做雅魯藏布江，喺印度咧就叫做布拉馬普特拉河，去到孟加拉叫做賈木納河，所以大家咧有陣時咧好混亂嘅啊，唔知佢講乜，咁其實就講呢樣嘢啦。咁呢個仲有咧，恆河咧就係亦係同呢條河又唔同嘅喎。恆河咧就喺印度嘅嗰個喜馬拉雅山嗰邊嘅起源嘅，就係唔喺中國嗰度起源嘅，所以恆河咧係喺呢個喜馬拉雅山啊印度嗰邊起源，跟住然後咧佢咧就會流經呢個印度印度一個即係比較大家知道印度咧分為呢個即係比較主要嗰個邦，同埋係喺東邊咧，直接有幾千萬人喺呢個印度嘅嗰個東部嘅。咁咧就係大家記得咧，以前聽過藏南地區啊，藏南地區嗰度咧就係即係跟住然後咧就係 好幾幾年之前咧，中國同印度有衝突咧，就係叫做係我哋叫做係動朗地方啦。咁近住不丹啦，咁其實講得唔想講得咁複雜啦。咁咧就係、是、基本上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恆河咧，就係、是、喺印度起源，跟住流過呢個印度嘅北邊一啲嘅邦啊，咁啊嚇，跟住然後就慢慢有落到去啲孟加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呢兩條河咧，其實咧影響咗呢個嘅中國啊、印度啊、尼泊爾啊、不丹同埋孟加拉。咁雖然咧就話係大家都好重視個水源嚇，亦都咧佢因為呢兩條河咧係有人口眾多，影響咗個農業啊嗰、那個嘅發展啊，咁同埋一啲起水電站啊、水力發電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國家都會重視咧，上游咧你就唔好起嗰啲嘅水壩，或者咧你好似山水喉，令到個下游冇唔夠水。咁所以咧有陣時都有啲嘅大家有啲嘅爭議，但係咧到暫時為止咧，經過呢個外交討論咧，同埋用合作啊，同埋咧大家資源交流一齊為主，大家一齊嚟傾，跟住然後咧就暫時都未因為呢個水資源嘅問題咧爆發呢個真正嘅嗰、那個。

因為資源水資源的問題咧，爆發真正的戰爭。咁咧，仲有咧，亦都其實咧要睇翻，其實唔係諗住發展中國家喺亞洲先有問題。其實咧，美國咧科羅拉多河咧，咁有啲咧就係即係嗰個 Colorado River 咧，大家即係睇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喺美國嚟講一個好大嘅河流。佢流經咧美國咧有亞利桑那州啦、加州啦、內華達州啦，同埋墨西哥部分地區嘅。咁嗱，當然咧，如果係水源源不絕、好充足嘅，通常咧個問題就唔大，但慢慢咧，因為個水流減少啊，於是咧仲有咧嗰個需要嘅水資源多咗啊，譬如農業啊或者其他嘅嘢，咁於是咧就大家開始有爭議啦。咁但係咧都未有因為咁咧嚇產生一啲嘅實際嘅即係戰爭。咁啊，最後咧講翻澳洲啦，咁即係講外國唔夠啦。咁咧澳洲咧大家成日聽過啦 ，Murray Darling River 或者嗰個 Basin 啦嚇。咁我哋咧個翻譯咧叫做麥雷達寧河流域嚇，就係、是、Murray Darling 嗰個 River Basin， 即係意思咧就係嗰個嘅誒嗰啲河流流經嗰個嗰啲盆地啦。話呢個其實咧就係一個相當長嘅河嘅流域嚟嘅。咁佢咧就係、是、經過昆士蘭啦、新南威爾士啦、維多利亞州同埋南澳嘅。咁其實咧就亦都係曾經咧，因為呢、這個澳洲嗰、那個降雨量啊，或者各方面氣候變化，或者其他好多嘅因素啊，或者咧，好多人咧就會要嗰啲水咧就去分流去到灌溉，咁所以變咗咧曾經咧不同嘅州咧都有一啲嘅有啲嘅爭議，咁但係咧澳洲主要咧就因為自己係國內啦，咁所以不同嘅省份咧雖然有時不同嘅州政府，但係咧主要係靠個立法啊流域嘅管理啊。跟住然後咧，仲有咧，用不同嘅科學嘅監測啊，同埋咧，大家州與州之間咧有一啲嘅協議啦。咁所以實際上咧處理咗啲問題。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成為世界參考嘅例子，即係我哋澳洲雖然咧就話唔係不同嘅國家，但係咧我哋嘅水資源咧相對其他嘅州嘅時候，其實都係好比較相對比較少嘅。咁我哋點樣去管理咧？咁其實咧係做咗好多好多成功嘅案例，值得世界嚟參考嘅，咁所以咧，真正去諗嘅就話，第時會唔會一定爆發水嘅戰爭咧？係咪真嘅咧？咁其實咧，暫時咧仲未有證據顯示咧，呢個世界因為水資源爆發大規模嘅戰爭。咁當然啦，水資源咧可以增加衝突嘅風險啦嚇，咁但係咧亦都可以促進合作嚇，大家咧就唔係一定要打打殺殺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啲人咧就話啊，水戰爭啊，就好快就爆發㗎啦，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因為爭水而引起嘅，咁咧就其實唔係一定會嘅，咁所以視乎咧我哋點樣去處理同埋管理啦。咁因為咧即係戰爭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多嘅原因啦，除咗水之外咧，仲有政治啊、民族啊、宗教啊、經濟啊、能源啊、歷史啊、領土啊，好多好多因素嘅。咁地緣政治甚至亦都係有啲嘅，譬如話喺外國一啲嘅不同嘅勢力啊，咁跟住好多嘅參與，其實咧係好複雜。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主要集中咧講下係咪一定因為水資源有咁嘅緊張，同埋亦都不同國家有一啲嘅不同嘅睇法啊。咁大家國家都係自私嘅，咁係為咗自己國家嗰啲嘅發展啊，嗰個需要嚟到去爭取嘅，咁但係咧，暫時嚟講咧，喺歷史上真係因為水資源短缺而發生戰爭嘅案例比較少。而家我哋多數面對嘅都係大家各與各之間咧，可以咧根據呢個嘅大家溝通啊，跟住然後咧可以解決到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話雖然咧係有擔憂，但係咧其實咧，國與國之間嘅分歧唔係淨係水資源，其實好多嘅嘢都可以咧經過大家即係嗰個，譬如話河流之間，大家成立不同嘅委員會啊，用國際嘅條約啊，用科學合作啊，大家分享一啲數據啊，外交談判啊，其實一齊可以管理珍貴嘅水資源或者其他嘅資源嘅。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如果國與國之間咧係可以合作嘅時候咧，咁就唔係一定叫做水戰爭。有啲人甚至話水和平都可以嘅，即係咧因為水，咁我哋有不同嘅即係分歧、不同嘅意見，但係咧我哋可以大家一齊坐嚟傾，唔係一定要打打殺殺。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嘅時候，我係可以叫做水和平啦。咁啊講咗咁耐咧，咁我諗咧都要休息一陣。咁咧轉頭翻嚟咧就。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到咧，究竟咧呢个世界会唔会有可能发生水战争？因为淡水嗰个资源短缺而咧，令到咧国家嚟发生战争啦。咁我哋咧。呢兩個星期個主要嗰個大題目咧，就話係世界淡水資源同埋未來水資源戰爭呢個問題。咁我哋咧就會去今節咧，我集中講下澳洲啦。咁澳洲咧，咁我哋就講下澳洲點樣善用水資源個挑戰科技同埋未來嘅機遇啦。咁有機啊。有危就有機啦，咁所以其實我點樣用呢個機遇咧？係咪啊？淨係因為我哋澳洲即係有啲人話，我哋澳洲咧係最缺水嘅州嚟嘅。咁其實有啲人就話澳洲係咪真係缺水咧？咁個答案咧就話係真係缺水，但係咧亦都係唔缺水嘅喎。哇！咁大家會問會好矛盾喎，缺水定唔缺水咧？咁我哋咧就會去。詳細分析啦，咁其實咧，因為點解咧？因為澳洲咧係擁有好豐富嘅地下水同埋好完善嘅科技，咁咧，但係雖然咧降雨量咧係好唔平均嘅，咁所以咧最大嘅挑戰咧係點樣管理有限嘅水資源？因為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全世界嗰個可用嘅淡水咧有30%咧係喺地下水嘅，咁所以咧澳洲雖然是最乾燥有人居住 的大洲，但是呢那個的降雨量是真的很不平均的。澳洲的北部，大家如果有去過昆士蘭北部啊、北領地那些地方的時候，它有很多的熱帶雨林，它每年的降雨量超過2000毫米，但是呢中部沙漠，大家去過那個那個大舊石那裡，就是Uluru 嗰度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就變嗰啲嘅中部嘅時候好多嘅沙漠。我即係多年之前曾經同朋友咧去過嗰度旅行，跟住然後咧係租啲越野車一路咁行嚇，咁啊去一路去即係嗰個沙漠啊，跟住去到不同嘅地方啊，去到西澳啊，兜一個大圈啊咁樣。咁嗰度嘅降雨量咧，一年咧唔超過200毫米。咁所以咧就係澳洲唔係真係冇水，而係咧嗰啲水咧係極之。分布不平均，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睇下咧，就話澳洲嘅地下水嘅重要性。其實咧，澳洲咧係有好多嘅地下水嘅，咁我哋咧就叫做大自然盆地啦 ，Great Artesian Basin。咁呢度咧究竟係咩地方咧？其實咧呢個咁嘅大嘅 basin 呢個盆地咧，係覆蓋咗昆士蘭、新南威爾斯、南澳同埋咧北領地嘅。咁個全部面積就好犀利嘅，超過170萬平方公里，你可以講咧係屬於世界最大嘅地下水系統之一。咁咧，但係咧，即係其實咧，澳洲咧雖然咧就嗰個降雨量好唔平均，但係其實咧，澳洲大家知道咧係好多嘅牧場啊、農業啊、偏遠嘅地區啊、礦業啊，咁啊提供好多寶貴嘅水資源係靠呢個地下水。咁所以咧，保護地下水咧對澳洲嚟講好重要嘅。咁我哋咧又亦都要提過咧嚇嗰個嘅 Mary Darling Basin 啦，嗰個叫。麥雷達寧河流域嚇，咁呢個咧就即係都幾難讀嘅，咁我咧就上一節曾經提過㗎啦。咁呢個呢條嘅河咧就流經好多嘅地方啊，昆士蘭啊、新南威爾斯啊咁樣嚇，跟住然後咧維多利亞州啊嚇去南澳啊，咁所以咧其實咧跨過好多個州，咁啊超過嗰個流域咧超過100萬平方公里係好犀利，咁所以咧，澳洲咧嗰啲農產品啦，好似小麥啊、水果啊、葡萄啊、棉花啊，跟住咧仲有咧養牛啊、養羊啊，都係靠呢個嘅呢個嘅地方咧嚟到去供應嘅。咁所以咧就話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澳洲咧近年咧係相對乾旱啦，仲佢人口又增加喎，咁農業又需求增加。跟住咧，仲有環保啦，咁我哋對環保嘅議題就會更加重視。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特別留意啊，嗰個水資源嘅分配係咪可以成為我哋即係長期一路咁持續嘅發展咧？咁所以咧，呢度咧就好多嘅人啊、政府啊都會討論咧，究竟咧呢個咁嘅盆地咧
咁呢個咁嘅Very Darling 呢個咁嘅地方咧，呢個我哋叫做流域啦，河流域嘅時候咧，係咪嚇可以有一個長遠嘅發展？所以咧有好多公共政策嘅議題，大家去討論嘅。咁仲有咧，大家亦都會知道咧，澳洲咧亦都咧係有好多海水化淡廠嘅喎。咁啊，墨爾本大家記得咧，如果喺墨爾本居住啊咁嘅時候都記得咧，就係、是、啊，即係20多年前啦，如果冇記錯咧，我喺維省嗰度住啦，咁啊就哇，真係土乾燥，跟住然後甚至咧淋花洗車都唔得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就興建咗海水化淡廠，咁但係咧呢十多年嚟咧嗰個降雨量咧係唔錯，所以咧嗰啲海水化淡廠咧就冇即係繼續使用啦。咁咧呢啲海水化淡廠除咗墨爾本有咧，喺悉尼啦、珀斯啦，仲有南澳嘅阿德萊德啦、嚇 Adelaide 咧，都有好多大型嘅海水化淡嘅廠嘅。咁咧嗰個佢當然有個優點啦，雖然咧係建築成本啊嗰個係好高，但係咧佢係唔受降雨影響嘅，咁亦都可以提供穩定嘅供水。如果真係你係唔夠係好乾旱嘅時候咧，你嗰啲嘅飲用水啊係真係好需要呢個嘅海水化淡。嗰度嚟嘅，咁所以咧會增加咧抵抗呢個旱災啊嗰個能力嘅。咁但係當然有啲唔足夠嘅地方啦，其實咧就起嘅成本係好高嘅，仲有咧用好多嘅電嘅，好多電。咁咧就仲有咧就話，咁你海水化淡之後咧，咁你會有一啲嘅鹽水嘅排放啦，咁需要好妥善咁處理咧，唔可以咧就海水化淡之後咧啲鹽水咧就留喺。即係附近一啲嘅地方，咁啊變咗咧，令到嗰度嘅地方咧係啊好耐，即係長時間咧都唔可以嚟到去啊種植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唔可以咧亂咁咧排放喺呢個附近嗰啲咁嘅淺水嘅地方，因為咧會減即係會影響咗海洋生態嘅啊。咁所以咧海水化淡咧係好重要，但係咧我哋唔可以咧就係完全靠曬海水化淡，我哋都有其他嘅方案。咁咧，澳洲咧喺另外一方面咧，係亦都係有去處理嘅，就係再生水咧，即係 recycle water 啦，即係意思咧就話再重複使用呢啲水。咁嗰啲嘅水咧，大家知道咧有有好多嘅污水咧，咁啊排，咁就唔係直接排出去海嘅。咁其實咧有好多嘅污水咧係經過呢個嘅處理之後咧，就可以重新用嘅。咁重新用咧就可以咧灌溉呢個公園啊，喺工業嘅地方又可以用嘅。咁仲有咧就喺農業啦，某個地方即係農業。仲有咧部分地區咧就透過，如果你係可以咧嗰個高度淨化咗之後咧，可以咧回補翻地下水同埋水庫嘅。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嗰啲嘅水咧就係經過呢個處理之後咧，再 recycle 再翻去，其實咧就會重複使用啦。咁所以咧就可以減少浪費啦。咁仲有咧，亦都可以減低對天然河流嘅依賴咧，就唔好淨係靠嗰個 Mary Darling 嗰個嘅河谷啊，嗰個 basin 啊嗰度嚇。咁所以咧用呢個嘅再生水咧就。係其實好重要，咁仲有啲水咧，亦都係唔單止嗰啲污水啦。有時候咧落雨嘅時候咧，好多嘅水咧就有啲咧，而家大家都會用啦嚇，咁將佢流入一啲嘅嚇，即係特製嘅桶入邊，跟住然後就可以攞啲水攞嚟去淋花或者做其他嘅用途。咁其實咧每個不同嘅州嘅地方咧，對啲嗰啲咁嘅嗰啲叫 storm water 或者啲落雨嗰啲嘅水咧，都係。有不同的處理嘅，咁啊有陣時候咧，你喺你嗰啲水啊，咁啊就唔係排曬去呢個海嗰度嘅，而係咧係經過如果經過一啲適當嘅處理嘅時候，亦都可以再係用翻喺頭先我所講嘅喺呢個嘅灌溉啊農業啊甚至咧係即係喺即係淋一啲公園啊，或者好多好多，即係再去補充翻呢個地下水，其實都可以用。當然咧，你要適當咁處理咧，就唔可以咧，就將嗰啲嘅即係落雨嗰度沖嗰啲嘅水咧，就咁直接用。因為咧，舉例講，你喺路你都知㗎啦，好多油漬。如果你好耐咧冇落雨咧，地下好多垃圾、好多油、好多嘅嘢咧，其實呢個直接用嘅時候咧，係污染咗嗰個嘅水源嘅，所以咧要經過處理嘅。咁咧仲有咧，除咗之外咧，澳洲亦都係用一個。智慧灌溉和人工智能呢幾年特別呢一兩年嘅時候咧，我成日講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咁咧，佢其實開始咧就唔單止咧就
即係喺呢個即係商業發展啊，或者教育方面，或者工軍工啊，其實喺農業方面咧，亦都係好大嘅幫助。咁仲有咧，譬如一啲嘅土壤感測器啊，嚇可以感測到嗰啲嘅嚇土壤啊，嗰啲嘅水嘅成分啊，即係嗰啲嘅嚇嚇，即係用衛星啊，用無人機啊，其實好多高科技加埋人工智能咧，就可以知道咧邊塊地咧嚇邊個地方係真係需要水同埋需要幾多嘅水，咁所以咧就話唔會咧將嗰啲水浪費咗啦，咁所以咧個結果當然啦，慳咗好多水，咁啊亦都係如果你係適當咁嗰啲嘅水嘅分配好嘅時候咧，嗰啲農作物咧個產量會更加增加嘅，就唔會咧就係即係唔平即係分配得唔好，有啲嘅農作物咧佢唔需要咁多水嘅，有啲嘅作物咧佢需要咧多啲水，需要少啲水，咁佢咧就可以咧根據嗰個需要嚟去將。適當咁分配嗰啲水，咁其實就令到啲農產品咧嗰個嘅產量更加大啦。咁所以咧就話呢個嘅我哋叫做智慧產農業啦，即係意思咧就話唔係好似舊時咁淨係靠淋水，而係咧就係用呢個人工智能，用個高科技，咁見到嗰個農業嘅產量會更加好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我哋亦要讚翻下，其實澳洲喺呢方面做得相當好嘅，係屬於世界前列嘅。好多時候咧，我哋以為咧澳洲咧嚇即係地大物博，但係咧好多嘢咧係唔及其他嘅嘅國家，好似呢個歐洲啊，或者美國啊，其實咧喺呢方面咧，我哋澳洲係做得相當好，係呢個屬於係世界前列啦。咁所以咧，咁有啲人仲會問喎，咁喂，澳洲係咪可以出口水啊？咁當然有啲人問，有冇搞錯啊？你問呢個問題，澳洲唔係好多水噶嘛，點可以出口水咧？嚇，即係嗰啲嘅樽裝水啊，運去外國咧，咁。當然咧就唔係呢個問題，就唔好似呢個好似法國啊某啲地方啲礦泉水咧，哇好貴嘅，就唔係呢個情況，而係咧嗰啲水係點樣出口咧？就係其實係間接嘅，就係因為咧你澳洲好多嘅農作物啊，好多嘅產品啊，即係好似小麥啊嚇牛肉啊，你養牛你都要嚇有啲嘅即係適當嘅飼料啊、水啊、草啊。咁先至可以，咁所以其實咧，你嗰啲嘅畜牧業啊、小麥啊、水果啊、葡萄酒啊、魚類嘅製品咧，其實咧全部都需要水。雖然啲水唔係直接出口，但係咧係要有足夠嘅水資源先可以有咁嘅即係農產品嘅。咁所以咧，我哋叫做虛擬水 （virtual water）， 即係意思就話佢唔係實際用樽裝水。咁嚟睇，但係其實咧，嗰啲嘅產品咧都要用好多水嘅，先至可以產生到。所以咧，你出口呢個牛奶啊，或者葡萄啊，咁其實入邊都要好多水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嗰個出口咧其實咧都需要水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話呢個澳洲其實咧可以，你可以講話係出口水，但係唔係直接咁出口水，係一啲嘅模擬嗰啲嘅水嚟嘅。咁我哋咧就會去。再睇下啦，咁其實咧講咗澳洲嚇，咁其實我哋有咩嘅第時嘅機遇咧嚇？咁你可以講話嚇有危機喎，亦都有機遇喎。咁澳洲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少嘅優勢。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就講過咧，其實咧澳洲咧雖然咧實際嗰個降雨量就唔係好多比較其他嘅州，但係咧我哋嘅優勢係咩咧？我哋有好成熟嘅法治啦，我有先進嘅科技啦，我哋嘅農業技術其實係相當先進嘅。仲有咧，我哋亦都係喺個地下水嘅研究啊、海水化淡啊、再生水啊，即係 recycle 嗰啲水啦嚇。跟住然後咧，仲有咧，我哋個人工智能嘅管理咧，其實咧，澳洲係有機會嚇，有機會嚇成為咧全球水資源管理嘅重要領導者。即係意思咧，我哋唔係直接出口水，但係咧，我哋喺有限嘅水資源之後，我哋好嘅管理嘅時候，其實我哋呢啲科技係可以去出口嘅嚇，可以嚟到幫其他國家嘅。咁所以咧就話識得管理有限嘅水資源，其實更加重要嘅。所以咧，我哋咧就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咧就會一方面咧擔心啊，呢個全球人口增加喎，咁對水嗰個淡水嘅需要啊，係會多啊，因為農作物啊、人飲用啊，跟住然後咧好多嘅科技啊，甚至你話起嗰啲咁嘅數據中心啊，都要好多水嚟冷卻。咁所以大家諗下，會唔會第時咧因為水缺乏而產生呢個嘅戰爭咧？
咁仲有咧，澳洲咧係全世界咁多個州入邊最少水，會唔會你澳洲咧真係哇好擔心咧？咁其實我頭先講過，就視乎你係點樣去善用你嘅資源同埋管理。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咧一樣嘢咧係可以積極嘅，就係我哋咧澳洲雖然咧就喺全球最乾燥有人居住嘅大洲之一，但係咧我哋可以透過科學研究啦、創新科技，仲有好嘅政策，仲有咧大家全民節水咧，當然啦，唔係話你啊淋花洗車都唔得，而係咧就唔好嘥咗啲水，同埋點樣嚟到再嚇循環使用嗰啲水，仲有咧同埋國際合作，咁變咗咧有個好嘅水資源嘅制度咧，咁所以咧就唔好浪費嗰啲水嚇，用更少嘅水創造更大嘅價值，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嘅澳洲優勢。咁咧就本來咧諗住咧兩個星期就講曬呢個題目，但係發覺原來好多資料，咁所以咧喺下個星期咧同大家繼續嚟到去講下關於呢個世界淡水資源同埋未來水資源戰爭嘅問題。咁我哋咧就會講得更加長遠啦，講下未來五十年嘅世界喎，講緊唔係淨係我哋呢一代，我哋嘅下一代，甚至咧如果你係即係有翻比較係咁上下年紀咧，係呢個問題影響咗你的仔啊、孫啊同埋室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下個星期翻嚟就講下未來五十年嘅世界水資源會唔會帶嚟戰爭咧，定係合作？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流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喺空氣中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ei.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英文学习 tips。 很多移民来到澳洲都会面对语言障碍，无论找工、看医生、跟学校沟通，英文都很重要，但是学英文就不一定要报贵价的补习班的。其实图书馆课程和 Duolingo 这些免费资源都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地提升英文能力。首先讲一下本地图书馆的免费英文课程先。在澳洲不同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都会提供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或者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帮助新移民练习绘画，提升听讲能力，通常都是小班教学，环境很轻松。你可以去附近的图书馆问职员拿时间表，或者上网搜寻你地区的 Library English Classes。 登记方式很简单，多数免费，或者只需要图书馆的会员证就可以报名。例如有些地方会提供 English Chat Groups， 每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大家一起聊天、做游戏、学新单字，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对于刚刚来到澳洲未识用英文沟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第二个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Duolingo。 Duolingo 是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 App， 它支援繁体中文界面，很适合中文背景的朋友使用。他每日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学习英文单字、文法、绘画句式等等，而且入面用了游戏化的设计，很容易上手又不沉闷。你还可以自由选择初学者、基础、中级或者进阶程度，每一堂都很短，可以搭车、等人、睡觉之前轻松练习，很适合生活繁忙但又想进步的人。还有 Duolingo 有语音练习，可以帮你练发音和听力，很实用的。另外如果你是父母，还可以留意图书馆有没有 story time 或者亲子活动，带小朋友一起去，不止他们学英文，你都可以一起进步，还可以和其他家长交流，扩阔你的社交圈子。最后提提大家，学英文不是一朝一夕，要有耐性，不用怕讲错，不用怕人笑，最重要是开口讲，坚持学，每日进步少少，就会越来越有信心的了。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跨世代报告指40年后死亡人数将超越出生者；市议会拒绝慈善机构建立露宿者营地；联盟党重现退休金辩论；联合国专家表示美国打击涉嫌毒品船只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香港名校毕业短片近月引发争论。澳洲联邦财政部长 Chalmers 在星期一正式发布第七份跨世代报告。這份長達40年的經濟和人口預測報告指出，由於生育率持續下降以及人口快速老齡化，澳洲將在2060年代首次出現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人口增長將完全依賴海外移民驅動。為化解人口危機和生產力停滯，財政部將希望寄託在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的全面導入。 Chalmers 強調 AI 是有生之年最大的經濟轉型，如果可以將生產力成長率從近年趨近於零的低迷狀態提升至 1.2% 的歷史平均水準，科技變革將扮演最關鍵的推手。新州遠西部食物慈善機構 Feeding Friends 曾經向 Broken Hill 市議會申請土地和廢棄建築，以建立露宿者服務基地，包括食物發放處、洗衣設施和過渡性營地。但市長明確表示並沒有土地可用，組織主席表示在生活成本危機下，對服務的需求正在增加，並對無法獲得土地感到非常失望。一些當地居民在討論請求的會議召開前，對營地對鄰近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表示擔憂。雪梨大學法學高級講師 Derwin Kosher 表示，建立過渡性營地需要獲得規劃批准。他同時表示，州政府針對公共場所露宿者的協定可以要求市議會對他們通用，但並不意味著日後不會執法，還表示新州目前並沒有適當法律框架來解決露宿者問題。影子住房部長 Andrew Burke 再次就退休金問題加入政治爭論，重新退休儲蓄計劃應用於幫助購房，但並未宣布任何具體政策。即使他的一些同僚支持討論，但反對黨領袖 Angus Taylor 強調目前尚未做出任何政策決定。 Brett 表示，聯盟黨已探討多種方案，包括將退休金用作貸款抵押或提取一筆款項作為購屋首付，但他同時表示在金融服務委員會發表講話之前，目前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聯盟黨在前兩屆大選中的政策是允許民眾在退休金帳戶中提出5万澳元用於購屋首付。 Taylor 表示聯盟黨已經不再堅持這個立場，並拒絕接受 Brett 的提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位特別報告員 Ben Saw 認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區對涉嫌運載毒品的船隻所發動的一系列武力襲擊已經構成危害人類罪。自2025年9月以來，美方以打擊海上毒品走私、防止毒品流入美国本土为由，持续对海上的涉嫌船只实施密集空袭和武力打击，目前已累计超过230人死亡。苏在报告进一步写到，美方的武力行动并不符合合法智慧范畴。很多新闻记者和国际人权团体都透过调查成功确认，部分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普通渔民、航员或者国际走私网络中最底层缺乏武装的参与者。美国官方至今未公开任何受害者的具体身份，都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这些人参与了毒品走私的具体情报细节或者法律依据。香港知名资助女校德望学校近日因为一份毕业短片制作指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网上流传的简报资料显示，学校规定所有旁白和角色对白只可以使用英文和普通话，并明确标注严禁使用粤语，甚至警告如果发现粤语的语音将会被直接静音或者要求重录。字幕亦需要用標準書面語而非粵語口語。面對輿論壓力，德望學校校長 Dr. Gary Harvitz 在深夜向家長和學生發出通告公開致歉，澄清網傳的簡報資料屬於未經修正的簡報草案，並充分肯定粵語和普通話在學習和生活上的重要性。但是有畢業生和在校生指出，類似的限制並非首次出現，上一屆學生亦曾被要求剔除粵語內容。香港教育局對此表示高度關注，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情況，并要求校方检讨相关安排。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喺澳洲点样申请税号，即系 Tax File Number， 简称 TFN。呢样嘢好重要，因为如果你喺澳洲做工、报税，甚至开银行户口想收利息，都好可能会用到。咁咩系 TFN 呢 ？TFN 系澳洲税务局发俾你嘅一组个人税号，好似你喺澳洲嘅税务身份证咁样。一生人只会有一个 TFN， 唔会变，所以唔好乱用，唔好俾人睇。如果你冇 TFN， 揾工嘅时候，你嘅雇主可能会扣你最高税率，而且之后退税都会麻烦啲。而开银行户口都一样，如果冇 TFN， 银行会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嚟到澳洲生活 ，TFN 真系要快啲申请。咁申请方法系点样呢？其实而家完全可以喺上网搞掂，唔使亲身去排队。首先要去澳洲税务局 ATO 嘅官方网站。網址是 ato.gov.au， 咁入到去之後，喺搜尋欄打 apply for TFN， 你就會見到申請頁面。你要根據你嘅身份揀申請嘅方法，例如你係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者打工假期、學生簽證等等。咁大多數新嚟嘅朋友都係第二類，即係臨時公民，所以就會被引導去一個叫 MyGovID 或者 Australia Post 的身份認證系統。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 ATO 的網站入曬資料，再等他寫封信給你。那申請的時候，你需要填你的基本資料，例如你的英文全名、出生日期、護照資料、簽證號碼，以及你在澳洲的地址。個地址要寫啱，因為佢之後會將 TFN 封信寄去嗰度。如果你未有穩定嘅住址，可以用你信得過嘅朋友嘅地址，或者學校寄宿家庭都可以。咁申請完成之後，大概會等10至20日左右，就會收到封實體嘅信，入面就會有你嘅 TFN。咁記住 ，TFN 係唔會用 SMS 或者 email 嘅方式發俾你嘅。不要信那些假的網站或者騙徒說可以即日拿。如果你過了20日都未收到，可以打電話去 ATO 查詢，不過要留意打去 ATO 的電話要等很久，最好預留一些時間。當你收到 TFN 之後，就可以提供給你的僱主、銀行或者會計師。如果你用報稅軟件，例如 MyTax， 又或者之後打算退稅，都會用得著。最後提一提，千祈不要幫人申請 TFN， 亦都不要被人用你的 TFN， 因為一旦有人用你的 TFN 做犯法的事，很容易影響你日後的信用記錄。希望今天講的申請方法可以幫到你們，順利申請到自己的 TFN。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跨世代报告指40年后死亡人数将超越出生者；市议会拒绝慈善机构建立露宿者营地；联盟党重现退休金辩论；联合国专家表示美国打击涉嫌毒品船只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香港名校毕业短片近月越引发争论。澳洲联邦财政部长 Chalmers 在星期一正式发布第7份跨世代报告。这份长达40年的经济和人口预测报告指出，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人口快速老龄化，澳洲将在2060年代首次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增长将完全依赖海外移民驱动。为化解人口危机和生产力停滞，财政部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的全面导入。 Chalmers 强调 AI 是有生之年最大的经济转型，如果可以将生产力成长率从近年趋近于零的低迷状态提升至 1.2% 的历史平均水准，科技变革将扮演最关键的推手。新州远西部食物慈善机构 Feeding Friends 曾经向 Broken Hill 市议会申请土地和废弃建筑，以建立露宿者服务基地，包括食物发放处、洗衣设施和过渡性营地。但市长明确表示并无土地可用，组织主席表示在生活成本危机下对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并对无法获得土地感到非常失望。一些当地居民在讨论请求的会议召开前，对营地对邻近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表示担忧。雪梨大学法学高级讲师 Derwin Kosher 表示，建立过渡性营地需要获得规划批准。他同时表示，州政府针对公共场所露宿者的协定可以要求市议会对他们通用，但并不意味着日后不会执法，还表示新州目前并没有适当法律框架来解决露宿者问题。影子住房部长 Andrew Bragg 再次就退休金问题加入政治争论，重新退休储蓄计划应用于帮助购房，但并未宣布任何具体政策。即使他的一些同僚支持讨论，但反对党领袖 Angus Taylor 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政策决定。Bragg 表示，联盟党已探讨多种方案，包括将退休金用作贷款抵押或提取一笔款项作为购屋首付。但他同时表示，在金融服务委员会发表讲话之前，目前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联盟党在前两届大选中的政策是允许民众在退休金账户中提取5万澳元用于购屋首付。Taylor 表示，联盟党已经不再坚持这个立场，并拒绝接受 Bragg 的提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位特别报告员 Ben Saw 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对涉嫌运载毒品的船只所发动的一系列武力袭击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自2025年9月以来，美方以打击海上毒品走私、防止毒品流入美国本土为由，持续对海上的涉嫌船只实施密集空袭和武力打击，目前已累计超过230人死亡。苏在报告进一步写到，美方的武力行动并不符合合法智慧范畴。很多新闻记者和国际人权团体都透过调查成功确认，部分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普通渔民、航员或者国际走私网络中最底层缺乏武装的参与者。美国官方至今未公开任何受害者的具体身份，都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这些人参与了毒品走私的具体情报细节或者法律依据。香港知名资助女校德望学校近日因为一份毕业短片制作指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网上流传的简报资料显示，学校规定所有旁白和角色对白只可以使用英文和普通话，并明确标注严禁使用粤语，甚至警告如果发现粤语的语音将会被直接静音或者要求重录。字幕亦需要用标准书面语而非粤语口语。面对舆论压力，德望学校校长 Dr. Gary Harvitz 在深夜向家长和学生发出通告公开致歉，澄清网传的简报资料属于未经修正的简报草案，并充分肯定粤语和普通话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重要性。但是有毕业生和在校生指出，类似的限制并非首次出现，上一届学生亦曾被要求剔除粤语内容。 香港教育局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已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情况，并要求校方检讨相关安排。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150。 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12.4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1: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这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2: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黄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3: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3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000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时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时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办理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这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些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宾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嗯。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和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嗯，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是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那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

0: 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是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多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侨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对，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隔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这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身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的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傳統的香港燒臘的做法，好像我們有肉叉燒啊，還有我們現在出了一個特別的黑叉燒，是只是我們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是特我們有得賣的，那很受食客歡迎。
7: 我們這裡有10多個檔口，有100多個品種，啲菜式品種的，很適合呢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的客都可以。我哋会根据客人嘅需求去推荐，比如葱油饼啊、酸汤鱼啊、芒果鱼啊、海鲜啊、三文嘅海鲜啊、走地鸡啦，都系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荐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 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澳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确实，做过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它的产卵是橙色，会浮在水面上。他非常惊讶地看了我一下，不可惜那个 moment 没有拍下来。因为当时你不可以带什么照相机啊、之类之类的东西，
1: OK，
0: 对，
1: 但是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瘦，这个瘦身呐、锻炼呐、然后旅行，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1: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0: 差了一点。意
1: 对，
0: 思，
1: 差了一
0: 对，
1: 点意思，对。
0: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的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就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怎么何德何能？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1: 是问那个您从
0: 我
1: 国
0: 的
1: 内挖过来，
0: 员工，
1: 我员工
0: 对啊，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就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 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都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
1: 嗯。
0: 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我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啊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我看到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1: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0: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素质。我不单只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00后，她就说他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他聊天跟他去沟通，啊，就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啊。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啊又不适应啊。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 真的是决定。
2: Triple O FM.